0: 讲，后面一个好坏了，
1: 好坏没呀？怪个你个好咩好坏啊？
0: 哎，别讲，阿爷，你咩咩姑娘，哎，你个伊姑娘伊来？
1: 哎，哥哥拉些咩咩姑娘？哎，哎，哥好啊，哥些咩鬼？
0: 我冇理个都，
1: 我冇理个都，老老好来怪个呀，怪阿婆咩不好啊？
0: 啊，黑人的过来干，白色的黑人的咩姑娘？
1: 啊，哎，哥弟弟变掉只怪。
0: 哎，弟弟，哎，对吧？
1: 哎，弟弟，他过来黑了，别怕，弟弟们都见过。
0: 哎，好些黑肉没事。
1: 好些黑肉啊，没事，哥呀，你过来哈，快上呗。
0: 我，过来挂了，哥呀，预备。
1: 别让他挂，过来黑了，过来先忙路哎。哎，没过来先过，一再过米，过来再过黑了，哎，没过黑那挂，你莫忙路啊，我过没黑那过。马上别过欧个伊，到别上这家挂呗。
0: 一五不要是牛，
1: 一五弄得还。
0: 不，我个一黑刀，
1: 没我个一黑刀，你别找我个一米米高。
0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1: 还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0: 哎，不要威呀，威呀。
1: 威呀，哎，到阿姐把妹妹摸呀，这个这个。
0: 哎，对嘛，不要。
1: 哎，这个大点那个，哎，对，阿妈阿姐这个很那个，我的姑娘家来一个，我的妹妹还背一背背背，我的妹妹背背这个嘛。
0: No, no, va un mayor de todos, mayor buena señora.
1: Mayor. Ah, sí, pues. Villa mayor con la hora agua y chupé.
0: Sí.
1: Ah,
0: antes con el huye, yo era tranquilizante.
1: ¿Qué?